0: 街、
1: 步行街、
2: 东山、
0: 东山、新河浦、
1: 东山、
3: 新河浦、
0: 广东美术馆、
1: 新河浦美术
3: 馆、广雅书院、
0: 广东美术
1: 音乐厅、
0: 广雅书院、
3: 上
0: 海音乐厅、
1: 广东美术馆、
0: 光孝广雅书院、
3: 光孝寺、
1: 星海音乐厅、
0: 光孝寺、洛阳的五羊石像、
1: 广雅书院、
3: 静惠寺、
0: 静惠孝寺、
3: 西门口、
4: 西门口、
0: 西门口、
3: 镇海楼、
1: 静惠寺、
0: 六榕寺、镇海楼、
1: 五羊石像、
2: 西门口、
3: 麓湖、中山纪念堂、
1: 镇海楼、
0: 麓湖、静惠寺、
3: 中山纪念堂、
1: 状元坊、
0: 西门口、
1: 光孝寺、
3: 状元坊、
1: 六榕寺、
0: 镇海楼、
1: 静惠寺、
0: 麓湖。

0: 西门口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0: 镇海楼，陆湖，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2: 吉祥路，
3: 吉祥路，
0: 吉祥路，吉祥路，
1: 盘福路，
2: 盘福路，
0: 盘福路，盘福路，
1: 柯子岭，
0: 柯子岭，
1: 永福路，
2: 红星路，
0: 柯子岭，
1: 柯子岭，
2: 柯子岭，
1: 红心路，
2: 白子坊路，
1: 以往路，
2: 恒福路，
1: 同
0: 心路，永福路，
1: 恒福路，白子坊路，
2: 同心路，白子坊路，
1: 藤福路，
0: 白子坪路，同心路，恒福路，白子坪路，
2: 恒福路，
4: 恒福路，
5: 什么什么，